0: 您的想法，您的每一条建议都会让榆林家园更温暖更美好。
1: 现在是早上八点。
2: 8 o'clock。

周传雄有着成熟内敛，他无论是当歌手还是当制作人，都可以驾驭游刃有余。得天独厚的嗓音跟演唱功力，在情歌表现上则有着不同于其他歌手的穿透力。

黄沾曾经说，因为卡拉 OK 的出现，流行音乐越来越向大众妥协了，演唱难度似乎变得越来越低，因此呢，难唱的林志炫的歌常常受到冷落，这几乎是必然的。

为华语乐坛具有标志性的代表人物，王菲呢在音乐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她把另类女声、Britpop 等等元素成功植入到自己的音乐作品中，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香港流行音乐的秩序。独特的嗓音和非式唱法也使她在整个华人世界获得很高的知名度。

0: 关于公开征集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项目的公告，为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现面向全市公开征集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征集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止。二、征集原则：一、普惠性原则；二、时效性原则；三、可行性原则。三、征集内容，主要围绕就业创业、养老托育、教育体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文化惠民、旅游发展、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保护、法律援助等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领域，提出具体意见建议。四、征集方式，本次征集开通以下渠道，欢迎广大市民踊跃参与。一、线上征集，可通过以下渠道提交建议：一、网站，登录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点击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征集滚动宣传页，登录榆林网，进入通知公告栏目，点击民生实事征集专栏，参与征集留言。二、榆林发布 APP， 进入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征集专栏填写。三、榆林日报微信公众号，关注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民生实事征集，进入提交页面。二、信函征集，将意见建议邮寄至榆林市高新区新闻大厦西楼1401室冯宇飞收，邮编719000。信封正面请注明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征集字样，联系电话0912-328-5754。三、热线征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直接提出您的民生实事建议。五、征集说明，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诚邀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踊跃建言献策，提出您最关心最期盼的民生实事。市政研督察办将对征集到的意见选取贴合民心、顺应民意、惠及大多数的事项，作为2027年度民生实事备选项目。备选项目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审定后，提交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票决，最终结果将向社会公布并组织实施。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2026年9月20日。
1: 现在是上午9点。9 o'clock。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天。

0: 征集为人民，实事惠人民。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公开征集工作全面启动，现面向全市群众、社会各界征集就业创业、养老托育、教育体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文化惠民、旅游发展、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保护、法律援助等民生领域的意见建议。征集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大家可登录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网站、榆林网，还能够通过榆林发布 APP、 榆林日报微信公众号、榆林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及信函渠道建言献策。民生无小事，期待全市群众踊跃参与，共绘榆林民生幸福新画卷。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10 o'clock.

不会为了限量款排队，我都是天亮了才睡，时间比 LV 还贵，人生总苦短，又怎么能白费？没兴趣在乎我在别人眼中的定位，普通或另类，讨厌或敬佩，不需要多余的应对，只想跟懂我的说一声幸会，因为别的都谢，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帮你把你变得更好，错过只能怪你没够趁早，每天都该保持前进，我势必要用强劲的实力，再跟全新的自己问好，我知。

0: 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客气个三心吊起好，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本节目由榆林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支持播出。
1: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2: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3: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4: 阿七个三七六七号，
3: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本节目由云林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支持播出。
1: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2: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1: 好，接下来首先今天的节目当中进入我们今天的陕北非遗大讲堂。
3: 生动陕北，薪火相传，用声音解读非遗魅力，用专业剖析民歌精髓，陕北非遗大讲堂开讲了。

0: 黄土高原有文脉，陕北梨园藏清音。那么在榆林的十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当中，有一项呢是家喻户晓、传唱百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呢是扎根于陕北市井烟火，唱尽百姓的喜怒哀乐，曲调呢是婉转灵动，唱腔呢是质朴地道。这就是独具陕北风情的府谷二人台。
1: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依旧邀请到了榆林大学的文学院的教授、硕士研究生的导师吕振轩教授做客于直播间当中。吕教授呢，也是深耕陕北文化研究十余载，是陕西省签约的作家，榆林市有突出贡献的拔尖人才，长期呢是深耕到了陕北民间的文艺、非遗文化的研究，出版多部的陕北文化学术的一些专著，斩获到了多项的一些研究大奖。那么对府谷的二人台等本土的非遗有着极为透彻独到的一些研究见解啊。
0: 好的，有请吕教授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听众们大家好。
0: 好，那么有请吕教授为我们今天呢来带来府谷二人台。
2: 好的，我先稍微讲一下这个府谷二人台这个概念啊。
1: 嗯，
2: 实际上府谷二人台它这个是一个狭义的一个说法，严格意义上它应该是一个二人台，就是它这个二人台实际上是在我们陕西的神木府谷，以及靠近我们榆林的山西或内蒙，就这个晋陕为交叉地带的一个非常广泛范围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所以说那为什么叫府谷二人台，就是因为府谷县这个申报成这国家非遗了，所以说呢这个作为国家项目来说叫府谷二人台。但是二人台它不限于府谷啊，它是区域很大的一个
1: 多地区的
2: 一个民间艺术，就是包括这个晋陕盟，对吧？
1: 对对对。
2: 那么再一个就是二人台，我们知道都北有二人转，我们有二人台。
1: 对。
2: 他就二人就是两个人啊，他最初的表演就是两个人。他两个人一般过去呢是女的不咋抛头露面，所以说都是两个男人，一个扮女的，一个扮男的，对吧？
1: 对，
2: 就是二人台。当然后来发展不止两个人了，对吧？所以这个概念我们稍微清楚一下。那么我们俩主要讲的是我们是榆林的省府二人台啊。那么就是主要在我们榆林，就是省木或府谷都有这个二人台，对吧？它就是在我们陕北一个具有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非遗的民间艺术形式。它是黄河文化与陕北乡土文化交融的一个产物，对吧？那么府谷二人台呢，据相关史料或这个民间传承的记载呢，它就主要形成于这个清代的咸丰或同治年间啊，离我们现在将近二百来年的历史啊。主要就为什么会在这些，就是当时它是晋陕盟交叉地带，商贸比较繁荣，人口流动比较大，那么就把这种蒙古文化、晋文化、这个我们陕西的榆林文化这三个交叉起来，三种文化交流碰撞的一个产物啊，它是这样的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产物。所以呢，就是老百姓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劳动的过程中，在这个休息的过程中呢，大家为了休息，对吧？闲着没事干了，大家围坐在一起，一两个人在田间地头啦，或者小家小院啦，然后就即兴表演啊，
1: 唱一段，
2: 即兴唱一段，就是为了助兴的，就是完全是一种自娱自乐的一种形式啊。所以呢，过去最早不叫二人台，最早叫打坐腔，也叫打玩意儿啊，打玩意儿，玩意儿可能就是乐器。打着这个乐器，然后一边打一边唱啊，它有这么两种叫法。后来逐渐规范，我们现在就叫二

0: 就是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对对对。
0: 那么演唱的形式也比较简单，对吧？就是两个人，最开始就是两个人，一男的一个女扮男扮女装的，他们两个进行演唱。他主要演唱一下这个，主要在这个在什么情况下呢？在清末明初，就是清代的晚期，民国的这个呢，就是清代的晚期或者民国的初期呢，在这当地的民间艺人自觉的形成一个班叫玩意儿班子，叫玩意儿班子，也叫这个打坐腔班子，然后他们就直接串户进行表演，可能大概估计因为这具体可能也就在这方面也。一方面自娱自乐，一方面可能也是一个
1: 赚钱的
0: 养
1: 家的，
0: 也是
1: 养
0: 家糊口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对吧？
1: 嗯 嗯, 嗯，
0: 这就形成了二人台的一些最初的形式啊，就是雏形、嗯嗯。然后建国以后啊，建国以后呢，在这个我们这，因为建国以后，实际上建国的大家知道，建国的初期啊，整个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啊，还受这个1942年的文艺座谈会是会形式这个讲话的影响，就是我们文艺座谈会的这1942年，他这个思想对这个中国的前三十年啊，这个文艺的影响，就是基本上就是前三十年的文艺路子基本上是沿着这条路走的，对吧？那么我们他那个整个大环境是这样，所以说嘛，富贵儿神母神父儿他也一样，他就是宣传一些这个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所以说那个时候不过是太大了，咱都比较大的快速的发展，反映一下当时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对吧？这就是不过是太他的大致的一个演变的一个历史。
1: 对对
2: 对，
1: 那这如何来进行？刚才说到了，也就是黄河流域的这些地方都是有这个二人台，
2: 对。
1: 那么我们再如何来进行区分一下，就刚才说到的这个陕北的这个伏古二人台，跟我们刚才说到有这个内蒙啊，还有这个山西流域这一边的时候，也有一些二人台，他们的一些唱腔是一样的吗？还是
0: 大体上都
1: 如何区分呢？
0: 大体上我这方面它应该差别不大，在这方面我还没有太精细的研究，就是说伏古二人台它的这个为什么说它那个比较流行呢？就非常简单，
1: 对，
0: 非常简单，就是两个人，对吧？两个人演唱，但是后来呢，经过这个逐渐的演化，这个他的这个表演形式分为三类，哪三类呢？一种叫清唱，咱们清唱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可能是没有，应该是没有乐器，
1: 对，
0: 啊、
1: 没有伴奏的、
0: 没有伴奏的清唱，就是两个人在那儿但是最简单的。所以说他的这个所有的一些形式，它都是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
1: 对，
0: 最开始就是可能生活条件也比较差，可就是这个社会环境方面都比较，就是清唱啊，两个人在那儿。随便唱唱就是，那么还有这些就是跑场表演，跑场表演就可能是应该就是有了动作了，对吧？有了一些其他的一些表演形式了。最为复杂就是编一些民间小戏，民间小戏就是有故事，有情节，有肉。那么例如说是这个走戏口，对吧？他就已经有了这个有了情节了，有故事情节了。那么走戏口呢，我们看到的教官资料最开走戏口的，表演是像山西河曲的。因为人就说是家住了山西什么什么什么，地方。那后来可能这走西口呢，也就传到我们陕北。所以走西口它本身就是这个，黄河边上，不管山西也罢，或者是我们榆林也罢，这到内蒙谋生的一个这么一个故事。所以呢，走西口它的最初的形式，现在我们就当成普通的陕北民歌了啊。它的最早的形式就是二人台，它最早的形式就是二人台，就是两个人的表演，一男一女。男的要到这个口外啊，这口外范围很大，是吧？就是黄河这个长城边上都可以成为口外谋生去了。那过去呢，女的要戍边，对吧？过去呢一走可能就是一年两年，所以说很伤感。哥哥你，这就是他这个走西口最早的形式，应该就是二人台啊。后来演变成普通的陕北民歌。
2: 对
0: 啊，所以这就是这个戏曲里，所以说他的这个演唱形式由简单到复杂。开始是清唱，到发展为跑场，最后又发展为这个小戏剧。
1: 小戏剧的时候开始就已经有了这些伴奏。
0: 应该跑场就应该有伴奏了。
1: 跑场开始就已经有伴奏了。
0: 伴奏了。清唱呢，我们理解它应该是没伴奏的。清唱，对吧？凡是清唱感都是没有伴奏的。
2: 对。
0: 所以说它是这样的。
2: 对。伏古二人台刚刚吕教授也为大家介绍了，还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从最早的这个
1: 清唱
2: 也叫做打坐腔哈、
0: 啊、
2: 然后呢是跑场小戏哈、一步步呢是发展而来的啊。

0: 那么我们复古二人台，我们应该是有我们自己的传承人是吧？
1: 有啊，复古二人台的传承也是已经呢走了很长时间。实际上复古二人台，我们神父二人台，复古二人台他的最有名的一个表演艺人叫丁喜才。
0: 嗯，
1: 丁喜才这是就是把复古二人、把神父二人台推到一个极致的一个表演艺术家。
0: 嗯
1: 啊，所以说他们这个后来的这些传承啊，都受着这个丁喜才的影响。他是好像是复古麻正人，他把这个就是他包括这个各种表演也是形式他都比较精通。丁喜才有个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他在1953年我们不是在搞这个全国民间艺术汇演，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在参加这个全国民间艺术汇演，1953年。
2: 哦，对，
1: 我们讲这个叫啥，叫榆林小曲时候给大家讲过嘛，就是我们建国初期搞了几次这个全国民间艺术汇演。榆林小曲这几个就包括这个王子友、王青的父亲啊，或者那五个人，那他是第二届，是1957年来的。而丁喜才呢，是1953年，
0: 最早的，
1: 是建国的第四年。他是第一个，也是我们榆林第一个唯一的一个人参加。当时有个传说，就是他还没有乐器，那时候有个扬琴啊，他没扬琴的时候，他到榆林就找了个榆林小曲的这个一个主要艺人叫个胡英杰，在那儿借了一台扬琴，自己本事去的。本事去的。后来这个民间艺术汇演完以后，他就直接被这个上海音乐学院评为这个客座教授，在那儿待了两年多。后来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回来了。所以说丁喜才这是是复古二人台这个传承人里边这个标杆性的人物。他这个对这个榆林是生母。复古二人台的贡献很大，后来还出现了这么几个主要人物，叫个贞观灯、令铁、松盈余，这一辈都是老一辈的这个民间艺术，他们一直扎根于这个北京中间小景来演绎的。那么现在的国家的比较传重要的两个传人和国家传人叫戴文征。还有个比较有名的是一个叫个刘美兰。
0: 对
1: 啊，这都是这个复古二人台的主要的传承。
0: 戴文征老师他就是师从于这个丁喜才老师的，
1: 应该是啊。说他现在是国家级非遗传承。
0: 那么我们这个复古二人台是哪一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呢？
1: 这个我都忘记，可能是应该是在后面下来的。应该是12年左右。咱们最早的是第一个列入国家非遗是榆林小曲，后来陕北民歌，完了要查一下。
0: 接下来吕教授为我们介绍了这么多，我们来听一首曲子一起感受一下。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呢现在为大家送出的呢是二人台，刚刚听了一首打金钱，现在呢为大家送出的是打樱桃。刚刚呢在我们听二人台的同时呢，我们翻阅了一下资料啊，我们了解到是在2008年的时候呢，府谷二人台呢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的遗产名录当中。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吕教授继续为我们介绍到府谷二人台。
1: 应该说是府谷二人台，我们刚才说到了跑场的时候，它已经有了这个乐器的一些伴奏了。
0: 对，
1: 那么有哪些乐器来进行伴奏？我们刚才是听到这个二人台当中唱的这一段当中是好像有一些这个敲打的这些声音，这个是什么声音呢？
2: 它是伴奏的声音。
1: 嗯，
2: 那么这个实际上刚才您问了一个合伙，就说府谷二人台它跟陕北民歌的一些关系啊。
1: 嗯，
2: 实际上府谷二人台从这个广义上也属于陕北民歌。
1: 嗯，
2: 陕北民歌呢，是我在这个把陕北民歌呢是分为三大类。
1: 嗯，
2: 第一类是就是新天游。
1: 新天游，
2: 这是最多的一类。
1: 嗯，
2: 第二大类就是劳动号子，这个也很它特点很明显，就是劳动的时候咱们喊的号子。
1: 嗯，
2: 第三类叫小调，小调就是。民间小调，民间小调呢，这个范围很广，其中一种小调就叫丝弦小调，丝弦小调就带乐器的小调。
3: 对，
2: 那么这个丝弦小调呢，应该像这个府谷二人台、榆林小曲、清涧道情，因为我们其他民歌一般是像民间唱的话，都是不带乐器的，对吧？那都是在山上野外唱，不可能带乐器，对吧？
1: 对。
2: 所以呢，它丝弦小调，它这个小调有四类，其中一叫丝弦小调，丝弦就是乐器，对吧？就是带乐器的小调，就包括府谷二人台、榆林小曲，还有
0: 清
2: 涧
0: 道
2: 情，对吧？那么府谷二人台的这个它的这个表演乐器也比较简单，对吧？因为它形成了两个表演这个乐器体系，这个文武啊，文是文学的文，武是。武术的武啊，就是
3: 文
2: 戏，一文戏，文戏或武戏。
1: 嗯
2: 这个实际上就像我们的这场子也分为
1: 文场
2: 武场，哎，这个还是有区别的。它这个也是分文场或武场。文场的乐器以这个管弦乐为主，核心乐器包括四胡、三弦、扬琴。不是我刚才说这个丁喜才专门到榆林建了一个扬琴啊，1953年那个时候国家非常穷的了，包括扬琴、笛子、京胡。音色比较柔和，所以呢，它的可能乐器感节奏感不是很明显，就不一样了。五场子你刚才说那个，它的可能那个有人些打击的声音，就是打击乐器为主，包括包子、白鼓、四月娃、小镲、马锣等等。所以说它这个乐器分为这么两个体系啊，五场子体系或五场子体系。
1: 对，
2: 那么府谷二人台实际上它从律舞者来说，就是它的代表曲目来说，是它或陕北民歌一样，就是。可以说是老百姓的生活的方方面都有表演，有爱情的、劳动的、离别的，对吧？还有甚至一些民俗的，
0: 对，
2: 都可
0: 以表达，都可
2: 以表达，因为他这个所有的民间文学，他都跟老百姓的生活特别贴近啊，就是老百姓喜欢什么，老百姓关注什么，他就表演什么。那么比较经典的代表曲目就是走西口。这个我刚才已经说了，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府谷二人台的这个代表就是五哥放羊。
0: 对，
2: 我们现在陕北民
0: 歌
2: 是吧？实际上它的原始的也是二人台。
1: 二人台
2: 啊，五哥放羊。
0: 五哥放羊我们听的比较多
2: 啊，
0: 经常会听到五哥放羊。
2: 哎，它实际上就是二人台的传统曲目。
0: 对
2: 就是一个男的到女方家去放羊，然后他的女儿就喜欢上了这个放羊，实际上他也正好是一男一女两个人演唱。是二人台惦记，还有挂红灯，我们常说粥窝里挂的什么红灯，是吧？
0: 对，
2: 那个非常红火热闹的曲调，这个节奏感很强的一个。还有一个对花，对花就是他把这个一年四季开的什么花啊，粥窝里开的什么花，二月里开粥窝里开的迎春花，二月里开的什么桃花，
0: 对，一问一答，
2: 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两个人在那表演，男的问女的答，这个一个对花，还有一个叫个打金钱。
0: 对，
2: 但是后来这个曲目
0: 我们刚刚为大家送出的就是这首《
2: 打
0: 金
2: 钱》就是这都是二人台的传统曲目。但是就是那么改革开放或者尤其是这个最近来二人台也做了很多新的曲目，对吧？因为他这个任何这个民歌演绎吧，二人台他都要跟着这个新的形式与时俱进，老是唱着过去传统的演，
0: 对，
2: 也慢慢就落后了。实际上，府谷人他的这个好多的基因就是二人台。例如说是王孝友，对吧？咱们现在是陕北民歌的国家就非遗传承了，对吧？ 你看什么钱来说就那就我们陕北最有名的那个说，实际上他也是开始就唱二台，他是二台出生的，对吧？
1: 嗯，
2: 然后慢慢扩展到，他是一开始也是二台的一样。
0: 对
2: 啊，
0: 对，后来呢是唱到了陕北民歌，
2: 啊，
0: 然后慢慢拓展开了，
2: 好嘞。也就从一方面说，就是民歌或是二人台或陕北民歌，它是不可分割的，是相互融合的。
0: 对，二人台它本身就是
1: 陕
0: 北
1: 民
0: 歌
1: 的
2: 一
1: 种，
2: 对，
1: 一个
2: 类
1: 型，
2: 就是。
0: 对，好的，好，好，今天呢，非常感谢吕教授为大家的精彩的讲解啊。那么，感谢吕教授呢，是深入浅出、干货满满的一个精彩分享啊。也是呢，听完吕教授的刚刚为大家送出的细致的讲解，我们呢也是感受到了府谷二人台的独特魅力，也是呢了解了这项国家级非遗的文化底蕴与艺术价值啊。
1: 嗯，当然了，应该说是一曲二人台半部的这个陕北琴，作为榆林比较有标志性的文化的这个名片之一，二人台呢是没有那些好像刚才说到的华丽的那些雕饰呀，只有好像非常质朴的这些乡音，最真实的这些生活，婉转的曲调和生动的一些唱词，鲜活的这些表演，不仅仅是我们陕北民间曲艺的一些艺术瑰宝哈，更是来进行承载了一代一代陕北人的这种生活百态呀，精神的一些风貌与乡土的这些情怀吧。
0: 对的，百年传唱薪火不息，那么从旧时的街头巷尾的民间小调，到了现在呢备受重视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说二人台的传承呢是乡土文化的坚守，更是地域文脉的延续。那么在新时代的今天呢，这项古老的曲艺呢也是正在不断的创新焕发新生。
1: 当然也是希望我们通过本期的一些节目来进行介绍到这个府谷二人台，能够让更多的人是走进这个二人台，爱上本土的一些非遗，更加去了解什么是二人台哈，主动的是成为我们陕北文化的一个倾听者、传播者与守护者，应该说是让这张榆林亮丽的一些文化的名片在新时代来进行持续的唱响黄土大地，走向更远的一些地方吧。
0: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吕教授的精彩讲解。那么我们今天的陕北非遗大讲堂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继续相约。

0: 民生连着你我他，幸福榆林靠大家。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实施建议项目征集正式开始了。就业创业、养老托育、教育体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文化惠民、旅游发展、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保护、法律援助，只要是您身边的需求、心中的期盼，都欢迎建言献策。征集时间从即日起到2026年10月31号，您可以登录榆林市政研督察办网站 prs.yl.gov.cn 榆林网，也可以通过您的想法，您的每一条件更温暖更美好。
1: 现在是上午11点。
2: 11 o'clock。
3: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3: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3: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3: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3: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4: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5: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5: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6: 听歌啦，
1: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6: 陕北民歌哪里听？
5: 就在每天午间 FM101 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征集为人民，实事惠人民。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公开征集工作全面启动，现面向全市群众、社会各界公开征集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就业创业、交通出行、住房保障、文旅惠民、生态环保、法律援助等民生领域意见建议。征集时间为即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大家可以通过榆林网、榆林发布 APP、 榆林日报微信公众号、榆林12345政务服务热线以及信函渠道积极建言献策。民生无小事，期待全市群众踊跃参与，共绘榆林民生幸福新画卷。

0: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嗯，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开讲了，
1: 欢迎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今天的民歌小常识呢，我们为各位呢介绍陕北民歌。陕北民歌呢是陕北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当中自然形成的民间艺术，它呢是深受古代诗经乐府民歌传统影响，又融合了边塞文化、黄河文化与多民族的音乐特色。那么当地百姓呢在放羊、赶脚、农耕、黄河行船、走西口等生活实践当中即兴编唱，口口相传，逐渐呢形成了以信天游、小调、劳动号子为主要题材，那么语言质朴、旋律高亢、情感真挚的艺术风格，最终呢它发展成了独具黄土高原气质、承载陕北历史与人文精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接下来我们把一首好听的歌曲《王二妮》的《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送给各位。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欢迎走进今天的音乐故事。在陕北民歌的长河里，总有一些歌唱的是山水，记的是人心，藏的是黄土地上最真的情，最燃的火。那今天呢，我们就深挖两首经典的陕北民歌背后的一些故事，诉说着爱恨别离的悲情的绝唱，羊肚子守进三道道栏。另外一首呢，是唱响革命热血的红色的经典横山下那些游击队。首先和大家共同介绍一下这首歌曲《羊肚子守进三道道栏》。这首歌曲呢，歌词当中一出来的时候或者一出口的时候，就那种黄土高原的苍茫与无奈呢，就是扑面而来的。这首歌的一些故事呢，是发生在上世纪20年代的陕北北部的山村，是一段被大山和旧里应该说是深深拆散的爱情。在这一段的羊肚子守进三道道栏当中呢，我们经常会看到我们陕北人有一种形象，就是羊肚子这个手尖呀，白颜色的手尖绑在我们的这个头发上，也是我们陕北人呢日常的防风挡沙的日常穿戴了。白蓝相间象征着淳朴忠贞，三道道栏呢是藏着思君不见的一种绵长愁绪。这首歌当中没有华丽的词藻，

却用着最质朴的一些意象，唱透了黄土高原的地理的隔绝，旧时代的命运的无奈，当然也是唱尽了陕北人刻在骨血里的深情与倔强吧。接下来时间共同来欣赏这首严文文老师带来的《羊肚子手巾三道道栏》。

如果说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是黄土地上的悲情私语，那么横山下了些游击队就是烽火岁月里的热血战歌。这首歌呢由李朝阳整理改编，阎维文的演唱呢让他呢是传遍了全国。歌声里呢是横山游击队的峥嵘岁月，是陕北儿女呢跟着党闹革命的赤诚忠心。故事呢要从1934年说起。那时呢，谢子长在横山李家岔建立了陕北第一个红色政权赤垣县苏维埃政府，革命火种呢在横山大地点燃。短短几个月呢，陕北游击队呢从8支发展到26支，约4000余人。仅在横山活动呢就有8支，老百姓呢亲切地称他们为横山游击队。那些年呢，横山游击队呢扎根于黄土沟梁，打豪生、斗地主、分田地、护百姓周全。他们呢配合刘志军的红军攻打景武塔、四儿畔、镇静等据点，大小呢百余次战斗，次次勇猛无畏。1935年的时候呢，游击队活动呢达到了高潮，穷苦百姓呢看在眼里，气在心里，纷纷呢是边唱传唱。横山下了一些游击队呢就这样在战地诞生，在民间呢传开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将李朝阳的这首歌曲《横山里下了一些游击队》送给各位。

0: 征集为人民，实事惠人民。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公开征集工作全面启动，现面向全市群众、社会各界征集就业创业、养老托育、教育体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文化惠民、旅游发展、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保护、法律援助等民生领域的意见建议。征集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大家可登录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网站榆林网，还能够通过榆林发布 APP、 榆林日报微信公众号、榆林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及信函渠道建言献策。民生无小事，期待全市群众踊跃参与，共绘榆林民生幸福新画卷。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Travel clock.

0: 南京的二楼南书馆是作为南京第一家24小时开放阅读空间存在的，所以它在人的心里面就变成了一座精神灯塔。人文社科精品阅读都是二楼南书房图书的选品方向，而在这里人们不仅可以免费阅读交流思想，还可以在这里住宿，因为它24小时嘛。只不过这里的书呢是只借不卖的。二楼南书房它身居在一条老居民巷的巷子里，朴素的民国老建筑也凸显出南京的人文氛围。这个书房虽然小，只能够同时容纳十几个人来阅读，但是装饰摆设都十分的讲究，让人可以很安心的伏案品读。它的地理位置呢是在南京的莫林路21号民国建筑的4号楼，有机会去南京的时候找找看。
1: 一群人一整晚的唱着歌，一个人一整夜的放空着。

0: 新华书店这个品牌存在于好几代人的回忆当中，因为它陪伴我们度过了那些渴求知识的岁月。它在一个知识信息体系不那么丰富和发达的年代，文轩 Books 就是作为新华文轩的一个新品牌，它将新华的概念重新带回到人们的视野当中。文轩 Books 一共是三层这个书店，其中一二层是以人文自然为主题，体现森林阅读的理念，所以书店除了提供精选的图书品种之外，还开发了像智慧书城，能够帮助读者更好的锁定图书，还有一些线上的新媒体互动，包括数字的阅读终端，都在不断的提升互动体验。书店的第三层呢，是以文明和进化为设计主题，它构建了全国首家专业性儿童书店，叫做 Kids Windshare， 使它成为生活中人们进行亲子教育的绝佳场所。这个在现代的很多书店当中都有考量，也都有机会看到。而书店为了提高读者的阅读体验，在这里还为读者提供了200多把设计感十足的座椅。我觉得对于想要在书店阅读的朋友来讲，这真的是一个增加体验感的很好的方法。
1: 暴雨天没有伞，一个人我被淋透在街口。

颗心分两半，送你半颗，另一半留给我。痛苦的活该我，谁让我为你着魔？

0: Mr. Man 爱上又算什么。
1: 五月天作为华语乐坛最成功的乐队，成团以来一直保持出道的少年情怀，代表了一代少年热血的青春。他们遭了李宗盛的赏识，进入滚石音乐，开启了音乐之路的新起点。

他们演唱了《知足》《温柔》《倔强》多首热门歌曲。尽管出道以来一直饱受伪摇滚的质疑，但面对质疑，一直坚持创作歌唱就是最好的答案。从炸鸡店门口唱歌的少年，变成不会票房纪录的天团，他们的蜕变成为引领一代人成长的造梦者。五月天的蜕变，让他们成为引领一代人成长的造梦者。

2003年，王心凌发行首张个人专辑《Cindy Begin》正式出道，并且成为新一代的少男杀手。她形象甜美，元气十足，音色咬字都很有少女感，歌声里透露着小女生勇敢和坚韧，既不颓废也不悲情，极具个人特色。一路走来，她的歌声从最初的坚强到甜美，再到现在略带小女人的妩媚，始终不变的是底子里的少女气息。有人说，这是个唱功被严重低估的歌手。

0: 民生连着你我他，幸福榆林靠大家。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实施建议项目征集正式开始了。就业创业、养老托育、教育体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文化惠民、旅游发展、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保护、法律援助，只要是您身边的需求、心中的期盼，都欢迎建言献策。征集时间从即日起到2026年时，您可以登录榆林市政研督察办网站 prs.yl.gov.cn 榆林网，也可以通过榆林发布 APP、 榆林日报、榆林12345政务热线信函方式说出您的想法。您的每一条建议都会让榆林家园更温暖更美好。
1: 现在是下午1点。

0: 生即为人民，时事惠人民。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时事建议项目公开征集工作全面启动，现面向全市群众、社会各界征集就业创业、养老托育、教育体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文化惠民、旅游发展、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保护、法律援助等民生领域的意见建议。征集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大家可登录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网站、榆林网，还能够发布 APP、 微信公众号、榆林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及信函渠道建言献策。民生无小事，期待全市群众踊跃为榆林民生幸福新画卷。
1: 现在是下午2点。

民生连着你我他，幸福榆林靠大家。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实施建议项目征集正式开始了。就业创业、养老托育、教育体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文化惠民、旅游发展、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保护、法律援助，只要是您身边的需求、心中的期盼，都欢迎建言献策。征集时间从即日起到2026年10月31号，您可以登录榆林市政研督察办网站 prs.yl.gov.cn 榆林网，也可以通过榆林发布 APP、 榆林日报公众号、榆林12345政务热线说出您的想法。

陈小春会唱 loser 的愤懑，唱浪子的无奈，偶尔呢也唱一些温柔和真诚。但是不管他唱的是哪一种，陈小春唱歌都是真实不做作的。

0: 痛。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Big Jam。

在日复一日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我们努力扮演好每一个角色，却好像越来越难以找到自己对生活的热情跟期待了。我的朋友圈里面呢，朋友总是这样的疑惑啊，发出这样的疑惑，即使过着大多数人都觉得不错的生活，好像总是会有一股莫名的空虚感。事实上，这种空虚感的本质是感觉不到自己了。而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也许是我们没有学会真实的存在着。

如果你看了《中国新说唱》这个节目，你会发现张靓颖似乎变了，这些年放开了许多，她敢于去直面自己原来说过的话，敢于直面自己原来做过的事，她敢于上一些可能会招黑的节目，她也开始敢于自黑，这是美丽又勇敢的张靓颖，同时也是音乐人。

春节为人民，时事惠人民。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时事建议项目公开征集工作全面启动，现面向全市群众、社会各界征集就业创业、养老托育、教育体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文化惠民、旅游发展、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保护、法律援助等民生领域的意见建议。征集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大家可登录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网站榆林网，还能够通过榆林发布 APP、 榆林日报微信公众号、榆林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及信函渠道建言献策。民生无小事，期待全市群众踊跃参榆林民生新画卷。

我们每个人都很富有，我们拥有蓝天、绿草、清风、阳光，我们拥有朋友、家人以及一切美好。这个时候啊，最应该做的就是享受。享受是一种心境，也是一种能力哦。我们因为满足而快乐，因为快乐而享受。很多人都在羡慕着别人的生活方式，其实简简单单、快快乐乐就好。

0: 工作再累，总不能不做吧？感情再假，总不能……意思是人生这道题啊，怎么选呢？真正的强者是夜深人静时把心掏出来，自己缝缝补补，睡一觉醒来，我们又是信心百倍了。活着就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自度是能力，度人是格局。我们在睡前原谅一切，醒来就是重生了。
1: 空白时光有你来填满，可以是平静或灿烂，有时浓

你把一朵牡丹放到人跟前，人家看了一会儿说雍容华贵，国色天香，但是你把它放到牛跟前，它却嚼了嚼了把这朵花给吃掉了，还要说一句，哎呀，什么玩意儿，还不如草呢。有的时候并不是你不够好，而是此啊可能欣赏不了。音乐继续，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我的节目。

要学会，学会看穿你的虚伪，再学会慢慢忘了你的美。

0: 现在是傍晚五点。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

0: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全程唱响，为梦发声，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榆林传媒中心联合主办，文昌时光天街独家冠名的2026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活动正在榆林火热进行当中。本次大赛呢，也是设置了陕北民歌组、流行音乐组两大组别，兼容传统民歌与流行通俗曲风，零门槛，面向全年龄段的音乐爱好者所开放。那为了助力本次文艺赛事，我们时光留声机栏目呢，也是重磅推出了专属的联动板块，听我唱。在比赛期间呢，我们会邀请参赛选手来走进直播间，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音乐历程，讲述一下他们逐梦的故事。歌声不负热爱，平凡亦有光芒。在咱们榆林这片黄土地上，有很多的普通人把陕北民歌当成了心底最纯粹的坚持。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土生土长的榆阳区人，1989年出生，从小痴迷陕北民歌，学生时代呢就是文艺骨干，工作创业一路踏实前行，歌声却从未停下。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刘阳泽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阳泽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欢迎杨泽哈，来跟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自己吧。我刚才也是稍微的介绍了一下自己，你告诉我们一下，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陕北民歌的？
1: 大家好，我是从7、8岁、10来岁的时候，家里面会有那个录音机，放那个磁带，后来有了碟片，慢慢的就是耳濡目染，就会听到这个陕北民歌，然后就喜欢上这个陕北民歌，并且开始模仿，也开始唱。
0: 最早其实接触到陕北民歌，也就是家里边的录音机，是不是？磁带播放出的这个陕北民歌的调调，
1: 对，
0: 然后就在你心中种下了陕北民歌的种子，是吧？那在学校呢？学校期间，老师有没有发现你的这个特长？
1: 有，然后我不是特别喜欢唱歌吗？学校有什么活动的时候，节假日就是这个大型活动的时候，老师和同学会推荐我去唱歌，我也会很积极的
0: 参与到活动当中，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每次班里边或者学校有文艺活动的时候，同学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刘阳泽，
1: 对对对，
0: 然后也想让你代表班级出去为他们争光，是吧？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你长大之后有没有专门的从事这项你的爱好呢？
1: 没有，我是在20多岁的时候，就是也是跑过这个红庆呀、凯宴呀这种场子，但是我毕竟没有专门的学习过。后来就跑了一段时间，也在就是看人家咋唱，自己也就跟着学习
0: 琢磨
1: 琢磨的唱过一段时间。后来就上班呀、就把这个给放弃了，那就没有坚持。
0: 那又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下，让你把这个陕北民歌又拾起来呢？
1: 就是这几年不是网络呀短视频比较发达嘛，我看到好多的这个咱们陕北民歌是都在这个唱这个歌，然后我想着哎呀我也可以，所以就是慢慢的我也又开始就是唱起了这个陕北民歌。
0: 对，你想着说我也是有底子的。
1: 对对，我想着说是我也是有点孤立的。
0: 然后呢又把陕北民歌给拾起来了。这个上学的时候你一直是学校的文艺骨干，也会参加各类的文艺活动啊，能不能跟大家聊一聊学生时代这样的唱歌经历带给你了什么？
1: 首先是一个自信吧，就是大家会觉得哎呀你站在台上唱歌的时候，自己感觉到自己是闪闪发光的，
0: 对，
1: 对自己特别有自信，
0: 大众瞩目的，
1: 对，大众瞩目的，自己也特别自信，胆子也变大了，也对这个唱歌也就是慢慢的扎下了根，就想着哎呀我这个唱歌我得好好唱，带来了给我带来了好多的这种东西。
0: 所以说人就是要通过鼓励，然后呢逐渐的确立他的内心当中的目标，是吧？
1: 对对对对。
0: 你就是通过同学和老师的鼓励，然后呢就深深的爱上了陕北民歌，想要把它表演得更好，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让更多的人来听到哈。
1: 对。
0: 那今天呢刘阳泽呢也是为我们带来了他来演唱到的 两首歌曲，也是他自己录制的。我们首先要送出第一首歌曲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你想把哪一首歌来送给各位呢？
1: 哪达达也不如咱山沟沟好送给大家。
0: 嗯，哪达达也不如山沟沟好哈。为什么会选择到这首歌呢？
1: 因为咱们黄土高原这个地形地貌就是很符合这个情境嘛，所以我觉得咱们哪里也不如咱们的陕北故乡好。觉得哪达达也不如咱山沟沟好送给大家。
0: 对，所以说年少生根的热爱是最动人的。接下来一首哪达达也不如咱山沟沟好，来自于刘阳泽，把这首歌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

0: 真的是那达达也不如我们山沟沟好，我们榆林好。非常好听的一首原汁原味的陕北民歌。那我也知道你毕业之后也是就职于咱们榆林四海食品的配送有限公司啊。那你在工作之余一直有在坚持唱歌是吧？
1: 对，有。然后公司也有活动我也会参加，因为我们那会儿干的时候每天早车走的时候比较早，骑着那个电动车，然后自己会
0: 每个网点去配送的时候啊。
1: 对，我是管理，也就会每个网点去巡查，但是就是在这个途中大家都没有起来嘛。
0: 对，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爽，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面然后大喊陕北民歌？
1: 对，我可以喊几嗓子，一方面就是可以醒醒神，第二方面就可以找找怕，就是也可以练练嗓子，也是一直在参加这个。
0: 那所以说在工作之余你就一直这样来坚持，也算是练歌的一个过程哈。
1: 对，也算是练歌的一个过程。这个公司也非常的记住我，推荐我，对，给我好多的机会，然后我一直在那唱。
0: 所以说其实那几年的工作还是蛮开心的啊。
1: 对，蛮开心的，只不过后来就是我又选择了创业。
0: 对，个人的发展规划不同。
1: 对
0: 啊，现在呢又开始了新的人生创业之路，是不是？
1: 对，我自己开了自己的商贸公司，做了这个母婴生意。
0: 那你觉得这个开公司和自己在单位上班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单位上班稍微能轻松一点，自己开公司创业的话琐事杂事会多一点，自己可能
0: 对
1: 操的心更多一点。
0: 那要给年轻人一个建议呢？
1: 哎，还是要敢闯敢拼吧。
0: 就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哈，有梦想的话就去追，不管是唱歌还是事业，是吧？
1: 还得要往前拼，往前闯，
0: 不
1: 能原地踏步。
0: 因为我觉得年轻人他是有试错的成本在的，所以只要有梦想，不管是你的爱好也好，或者是你的事业也罢，都可以为自己的梦想去努一把力，
1: 对，
0: 是吧？
1: 对，是的，
0: 非常的棒哈。那通过这次比赛，你觉得自己有哪些地方是需要沉淀和提升的地方呢？
1: 因为见到了很多的这个唱陕北民歌的歌手，
0: 嗯，
1: 从他们身上我也能学到很多，比如说舞台的表现力、节奏感、这个音乐的节奏，还有歌曲的感染力、歌曲的味道等等等等。我觉得就是有唱的比我好的，也有不如我的，但是我从大家身上都学到了好多，接下来就好好沉淀，以后再慢慢琢磨往好了唱。
0: 对，是的。其实参加比赛的意义就在这儿，不管说我能不能晋级啊，我要看到我自己的不足。
1: 对，
0: 尤其是还有专业的评委在，可以点拨我们一下哈，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事情。
1: 对，老师也特别专业，老师也会把你的问题随时给你指出来，及时的大家进行一个改正。
0: 对，那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样知道有我唱这个比赛的呢？
1: 因为我之前就是有关注到，就是咱们有这个各个广场的一个海报的一个宣传，
0: 对，
1: 然后我就添加了咱们那个导演的那个联系方式，
0: 是，
1: 我就报了名，我说我也试试吧。
0: 那你报名的时候没有犹豫吗？
1: 没有，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唱的挺好的。
0: 想展现一下自己。
1: 我本着就是想我展现一下我，毕竟我这么多年的爱好，这么多年坚持，我觉得我唱的挺好的。
0: 我也觉得挺好的。
1: 哎，谢谢。
0: 刚才播放到的这首歌我也觉得挺好。
1: 谢谢，
0: 原汁原味的哈。
1: 谢谢。
0: 你参加这个比赛，你觉得我们的这个比赛办的怎么样呢？
1: 挺好的，全民参与，就是全民参与，让大家都唱起来，大家都把我们的陕北民歌唱起来，让更多的人能听到我们的陕北民歌。
0: 因为我知道我们的这个比赛可能明年哈，很大程度上还会再举办。那在明年的时候你还会选择继续报名吗？
1: 我会选择继续报名的。我会继续就是唱陕北民歌。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唱起来，才能把我这个陕北文化能够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听到咱们陕北民歌。
0: 对，这个说的特别好啊，就是大家都唱起来啊，人多力量大嘛，是吧？
1: 对，
0: 才能把我们的这项非遗传承下去，然后呢让更多的外地人听到陕北的声音，听到陕北的民歌。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特别好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把时间

0: 交给你，现场给我们清唱一小段你最拿手的、最喜欢的陕北民歌，来送给此刻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好吗？
1: 好，那我就简单的、轻声的唱几句啊。
0: 好，
1: 谈车恋交朋友，送给大家。你给谁拿的双牛拉边边那海，哪个心事我猜不出来，这滚滚顶门放了挂开你，我就这样吧，谢谢。
0: 非常好听，唱最见功底了。现在你也是自主创业是吧？经营母婴用品奶粉商贸，那平时工作也是非常，老板真的是很忙的一件事，所以是很多自己要多是吧？那么在繁忙的创来演唱我们的陕北民歌，
1: 这个排解一些这个生活中的一些慰藉嘛，就是说我可以通过唱歌呢释放我的一些压力啊，一些情绪出去。
0: 那你现在是怎么样一天来练习陕北民歌的呢？
1: 我会就是没人的地方，不管在房子里面还在库房还是在送货的途中、开车的途中，我都会听伴奏，都会就不由自主的、
0: 跟着来哼唱。
1: 对，跟着来哼唱，有时候自己就会大声的唱出来。
0: 那你有没有想过要专业的系统的来学习一下？
1: 有想过，其实这个就想了好长时间，就是说我也想着找一个专业的老师来好好给我点播一点播、让我也能成为一个
0: 专业的
1: 这个演唱咱们陕北民歌的歌手。
0: 对，
1: 你看现在有好多人都发展挺好，唱的挺好，我也希望就说是像他们一样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团体，一个叫一个真正的一个歌手，这样不要再说业余歌手。
0: 对，所以说这个热爱是基础，后面呢还想在唱歌这条道路上继续往下去走一走，是不是？
1: 对，
0: 也有过这个想法。
1: 对，有这个梦想。
0: 对，那你在生活当中除了陕北民歌会听这个通俗流行的歌曲吗？
1: 我会听，就是通俗的，我也在草原歌曲了，通俗歌曲还能就是也可以唱，但是就是流行的我唱的不太好，但是通俗的草原的我唱的还行。
0: 还是我们这个陕北和内蒙接壤的特别的近，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比如说九歌是不是会助兴吗？
1: 会，这个会唱，但咱们不会蒙语、汉语那个我就会，这个会。
0: 你平时的爱好除了这个唱歌，还喜欢干什么？
1: 平时喜欢和朋友坐聊聊天，
0: 小酌两杯是吧？
1: 小酌两杯，但是就是小酌，不是宿醉，就是小酌的时候，大家吃饭，聊聊天，然后喝点酒，朋友也会说，哎，那你给咱唱两声，
0: 对，
1: 也会给大家助助兴，唱两声
0: 啊，就是在和朋友同事聚会的时候哈、也会唱唱歌来给大家助助兴哈，
1: 对，
0: 所以说还是特别大方的，只要别人说来啊、刘洋泽唱两句、你也就不露怯，
1: 就
0: 可以来
1: 唱
0: 两
1: 句，觉得自己鼓底儿在唱得好。
0: 非常的棒哈、我觉得这个是你对陕北民歌的一种自信，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自信、是吧？
1: 对，
0: 那对你而言陕北民歌对你的生活和心态意味着什么？
1: 我觉得就是人家讲的，就咱们这边就是陕北民歌，就是一种精神文化吧。就是男人忧愁唱曲子嘛，女人忧愁哭鼻子，现在都是唱曲子。就是我感觉生活中有一些压力烦恼的时候，会唱唱这个陕北民歌，唱唱这个歌，会能释放一些自己的这个，不好的这个压力啊，情绪能释放出来，
0: 对，
1: 能给自己精神上带来一定的这个愉悦感吧。
0: 对，
1: 毕竟音乐嘛，能带给人很多这个。精神上的欢愉的一些东西。
0: 而且我觉得我们陕北民歌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在你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喊两嗓子，就是比较忧郁一点的这个歌。
1: 对，
0: 然后开心的时候我们又可以大声的喊两句。
1: 对，咱们陕北民歌的种类也很多嘛，就像你说的这个，咱们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唱一点忧郁的，开心的时候咱们唱一点欢快的，就是都有。
0: 那未来在民歌的演唱当中，本土文化的传承上，你有没有对自己有一个小目标或者小期待呢？
1: 踏踏实实的唱，然后慢慢的学，好好的唱好每一首陕北民歌。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就像刚才所说，能成为
0: 专业的
1: 陕北民歌手。

0: 咱们的陕北民歌好好的唱出去，把陕北文化好好的传承出去。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来播放到由刘洋泽为我们演唱到的第二首歌曲。你第二首歌曲给到我的是《黄土之恋》。
0: 对，《黄土之恋》
1: 嗯。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来送给大家呢？
0: 还是觉得首先它的曲调曲风特别好，然后其次感觉咱们这边的意境也挺适合，就是黄土之恋嘛，就是黄土，对它的一种眷恋。
1: 你感觉和我们这边的风土地貌特别的契合，
0: 特别契合，特别融合。好，
1: 好，那接下来一首《黄土之恋》来自于刘洋泽，来送给各位。

0: 刚才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刘洋泽演唱到的《黄土之恋》。那我还想问洋泽一个问题哈，就是有和你同样喜欢陕北民歌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的一些建议给他们？
1: 我是想说大家要积极的参加各种比赛各种活动，有余的展现自己，无关乎自己的年龄呀、职业，一定要大大方方的把自己展现出来，一定要尝试，一定要有梦想往前拼。
0: 对，有梦想就站上舞台。
1: 对对，
0: 不试一试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说不定你的潜力就是无限大。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好的，也感谢刘洋泽的精彩演唱和今天的真诚的分享。每一份坚持呢都值得被听见，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温柔以待。全世界一次的比赛结果从来定义不了热爱，真正的热爱是历经了沉淀，依旧勇敢，依旧喜欢，然后呢，还是敢于站上舞台。也愿刘洋泽呢，在烟火生活里踏实创业，在音乐热爱里继续发光，可以守住陕北情怀，唱好家乡的歌声。感谢刘洋泽做客本期的时光留声机听我唱。那稍事休息，下半场呢，欢迎各位继续留守频率在 FM101， 留守在时光留声机。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刚刚为大家来播放到的是由阿玲来演唱到的《现在我很幸福》，发行于2009年的一首歌。有一些幸福呢，不是全然的圆满，而是受过伤之后慢慢的学会的和解。

世间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平凡英雄，他们默默无闻却心怀大义。张真源的这首《无名氏》致敬那些坚守初心、敢于奉献的普通人。

很多人说可乐刚开瓶的时候呢，热烈又沸腾，放久了就只剩平淡了。就像无疾而终的爱情，赵子华的这首《可乐》唱尽了爱而不得的遗憾，一起来听。

心怀热爱，前路便是天高海阔。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王一博，《天高海阔》，带着一往无前的力量，一起来聆听。

0: 传，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1: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说起北宋，大家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汴京的繁华市井，还有那些脍炙人口的宋词。但光鲜的表象背后，北宋王朝早已深陷困局。润官、润兵、润费三大问题日积月累，官员队伍臃肿又庞大，军费开销居高不下，国库日渐空虚，普通老百姓身上的负担也越来越重。宋神宗继位之后，一心想要扭转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他十分的赏识心怀家国、锐意革新的王安石。就这样，一场影响深远的王安石变法正式的拉开了大幕。王安石推出了一系列的新法，青苗法，在农户青黄不接的时候，由官府来提供低息的借贷，避免百姓被高利贷压榨。保甲法，把乡间的百姓编组起来，农忙的时候务农，闲暇的时候来练兵，以此来削减朝廷的军费压力。方田云税法，重新的丈量核查土地，按照实际的土地面积来收税，遏制豪强地主偷税漏税。这些政策的初衷是为了富国强兵，改善底层百姓的生活，可理想落到现实当中却遭遇了重重的阻力。新法触动了大地主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遭到了朝堂内外强烈的反对，再加上部分地方官吏执行变形，原本的利民的举措在一些地方反而加重了民众的苦难。朝堂之上新旧两派互相来攻坚，变法进程反反复复。一直等到宋神宗离世，各项新法陆续的被废止，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虽然变法没能挽救北宋的王朝，但它依旧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次十分勇敢的改革尝试。一项改革不单单要有美好的构想，更要贴合现实的民情，兼顾落地执行。回望这段历史是无尽的思考。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节目的最后呢，用一首张震岳的《爱我别走》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是 FM101 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行行行。

0: 关于公开征集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项目的公告，为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现面向全市公开征集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征集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止。二、征集原则：一、普惠性原则；二、时效性原则；三、可行性原则。三、征集内容主要围绕就业创业、养老托育、教育体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文化惠民、旅游发展、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保护、法律援助等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领域，提出具体意见建议。四、征集方式，本次征集开通以下渠道，欢迎广大市民踊跃参与。一、线上征集，可通过以下渠道提交建议。一、网站，登录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点击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征集滚动宣传页，登录榆林网，进入通知公告栏目，点击民生实事征集专栏，参与征集留言。二、榆林发布 APP， 进入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征集专栏填写。三、榆林日报微信公众号，关注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民生实事征集，进入提交页面。二、信函征集，将意见建议邮寄至榆林市高新区新闻大厦西楼1401室冯宇飞收，邮编719000。信封正面请注明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征集字样，联系电话0912-328-5754。三、热线征集，拨打榆林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直接提出您的民生实事建议。五、征集说明，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诚邀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踊跃建言献策，提出您最关心最期盼的民生实事。市政研督察办将对征集到的意见选取贴合民心、顺应民意、惠及大多数的事项，作为2027年度民生实事备选项目。备选项目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审定后，提交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票决，最终结果将向社会公布并组织实施。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2026年9月20日。
1: 现在是晚上7点。
2: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3: 他去个三线吊旗号，
2: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本节目由榆林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支持播出。
1: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2: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1: 好，接下来首先今天的节目当中进入我们今天的陕北非遗大讲堂。
3: 生动陕北，薪火相传，用声音解读非遗魅力，及民歌精髓，非遗大讲堂开讲了。

0: 黄土高原有文脉，陕北梨园藏清音。那么在榆林的十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当中，有一项呢是家喻户晓、传唱百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呢是扎根于陕北市井烟火，唱尽百姓的喜怒哀乐，曲调呢是婉转灵动，唱腔呢是质朴地道。这就是独具陕北风情的府谷二人台。
1: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依旧邀请到了榆林大学的文学院的教授、硕士研究生的导师吕振轩教授做客于直播间当中。吕教授呢，也是深耕陕北文化研究十余载，是陕西省签约的作家，榆林市有突出贡献的拔尖人才，长期呢是深耕到了陕北民间的文艺、非遗文化的研究，出版多部的陕北文化学术的一些专著，斩获到了多项的一些省级文化的研究大奖。那么对府谷的二人台等本土的非遗有着极为透彻独到的一些研究见解啊。
0: 好的，有请吕教授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听众们大家好。
0: 好，那么有请吕教授为我们今天呢来带来府谷二人台。
2: 好的，我先稍微讲一下这个府谷二人台这个概念啊。
1: 嗯，
2: 实际上府谷二人台它这个是一个狭义的一个说法，严格意义上它应该是一个二人台，就是它这个二人台实际上是在我们陕西的神木府谷，以及靠近我们榆林的山西或内蒙，就这个晋陕为交叉地带的一个非常广泛范围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所以说那为什么叫府谷二人台，就是因为府谷县这个申报成这国家非遗了，所以说呢这个作为国家项目来说叫府谷二人台。但是二人台它不限于府谷啊，它是区域很大的一个
1: 多地区的
2: 一个民间意识，就是包括这个晋陕盟，对吧？
1: 对对对。
2: 那么再一个就是二人台，我们知道都北有二人转，我们有二人台。
1: 对。
2: 他就二人就是两个人啊，他最初的表演就是两个人。他两个人一般过去呢是女的不咋抛头露面，所以说都是两个男人，一个扮女的，一个扮男的，对吧？
1: 对，
2: 就是他当然后来发展不止两个人了，对吧？所以这个概念我们稍微清楚一下。那么我们俩主要讲的是我们是榆林的省府二人台啊。那么就是主要在我们榆林，就是省木和府谷都有这个二人台，对吧？它就是在我们陕北一个具有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非遗的民间艺术形式。它是黄河文化与陕北乡土文化交融的一个产物，对吧？那么府谷二人台呢，据相关史料或这个民间传承的记载呢，它就主要形成于这个清代的咸丰或同治年间啊，离我们现在将近二百来年的历史啊。主要就为什么会在这一项，就是当时它是晋陕盟交叉地带，商贸比较繁荣，人口流动比较大，那么就把这种蒙古文化、晋文化、这个我们陕西的榆林文化这三个交叉起来，三种文化交流碰撞的一个产物啊，它是这样的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产物。所以呢，就是老百姓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劳动的过程中，在这个休息的过程中呢，大家为了休息，对吧？闲着没事干了，大家围坐在一起，有两个人在田间地头啦，或者小家小院啦，然后就即兴表演啊，
1: 唱一段，
2: 即兴唱一段，就是为了助兴的，就是完全是一种自娱自乐的一种形式啊。所以呢，过去最早不叫二人台，最早叫打坐腔，也叫打玩意儿啊，打玩意儿，玩意儿可能就是乐器。打着这个乐器，然后一边打一边唱啊，它有这么两种叫法。后来逐渐规范，我们现在就叫二人台啊，叫二人台，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对对。
2: 那么演唱的形式也比较简单，对吧？就是两个人，最开始就是两个人，这个一男的，一个女扮了，男扮女装的，他们两个进行演唱。他主要演唱一下这个，主要在这个在什么情况下呢？在清末明初，就是清代的晚期。民国的这个就是清代的晚期或者民国的初

0: 期呢，在这当地的民间艺人自觉的形成一个班叫玩意儿班子。
1: 啊，
0: 叫玩意儿班子，也叫这个打坐腔班子，然后他们就走街串户进行表演。
1: 嗯，
0: 可能大概估计因为这剧可能也就在这方面，也一方面自娱自乐，一方面可能也是一个
1: 赚钱的
0: 一种
1: 养家的，
0: 也是养家糊口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对吧？
1: 嗯 嗯, 嗯，
0: 这就形成了二人台的一些最初的形式啊，就是雏形、
1: 嗯嗯。
0: 然后建国以后啊，建国以后呢，在这个我们这，因为建国以后，实际上建国的大家知道，建国的初期啊，整个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啊，还受这个1942年的文艺座谈会是会形式这个讲话的影响，就是我们文艺座谈会的这1942年，他这个思想对这个中国的前30年啊，这个文艺的影响，就是基本上就是前30年的文艺路子基本上是沿着这条路走的，对吧？
1: 嗯、
0: 那么我们他那个整个大环境是这样，所以说嘛，富贵儿神母神父儿他也一样，他就是宣传一些这个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所以说那个时候富贵儿他们达到比较大的快速的发展，反映一些当时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啊，这就是富贵儿他的大致的一个演变的一个历史。
2: 对对
1: 对，
2: 那这如何来进行？刚才说到了，也就是黄河流域的这些地方都是有这个二人台。
1: 对，
2: 那么我们再如何来进行区分一下？就刚才说到的这个陕北的这个伏古二人台，跟我们刚才说到有这个内蒙啊，还有这个山西流域这一边的时候，也有一些二人台，他们的一些唱腔是一样的吗？还是
0: 这个大体上
2: 都如何区分呢？
0: 大体上我这方面它应该差别不大，在这方面我还没有太精细的研究，就是说伏古尔人台，他的这个为什么说他那个是比较流行呢？就在老北京，就是他的演唱形式非常简单啊，非常简单，就是两个人，对吧？两个人演唱。但是后来呢，经过这个逐渐的演化，这个他的这个表演形式分为三类，哪三类呢？一种叫清唱，咱们清唱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可能是没有。应该是没有乐器，
2: 对、
0: 啊、
2: 没有伴奏的
0: 啊，没有伴奏的情况，就是两个人在那儿但是最简单的、所以说他的这个所有的艺术形式它都是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
1: 对，
0: 最开始就是可能生活条件也比较差，可就是这个社会环境方面都比较，就是清唱啊，两个人在那儿随便唱唱就是、那么还有这些就是跑场表演，跑场表演就可能是应该就是有了动作了，对吧？有了一些其他的一些表演形式了。最为复杂就是编一些民间小戏啊，民间小戏就是有故事，有情节，有肉。那么例如说是这个走戏口，对吧？他就已经有了这个有了情节了，有故事情节了。那么走戏口呢，我们看到的教官资料最开走戏口的表演是叫山西河曲的啊，因为人就说是家住山西什么什么什么地方。那后来可能这走戏口呢也就传到我们陕北，所以走戏口它本身就是这个黄河边上，不过山西也罢，或者是我们榆林也罢，这到内蒙谋生的一个这么一个故事。所以呢，走戏口它的最初的形式，现在我们就当成普通的陕北民歌了啊。它的最早的形式就是二人台，它最早的形式就是二人台，就是两个人的表演啊，一男一女，那么男的要到这个口外啊，这口外范围很大。就是黄河这个长城边上都可以成为口外谋生去了。那过去呢，女的要戍边，对吧？过去呢一走可能就是一年两年，所以说很伤感。那哥哥呢，这就是他这个走戏口最早的形式，应该就是二人台啊。后来演变成普通的陕北民歌。
1: 对
0: 啊，所以这就是这个戏曲里，他所以说他的这个演唱形式由简单到复杂，开始是清唱，到发展为跑场，最后又发展为这个小戏剧。
2: 小戏剧的时候开始就已经有了这些伴奏，
0: 应该跑场就应该有伴奏了。
2: 对，跑场开始就已经
0: 没
2: 有伴奏了。
0: 清唱呢，我们理解它应该是没伴奏的。清唱，对吧？凡是清唱感都是没有伴奏的。
1: 对，
0: 所以说是它是这样的。
1: 伏古二人台，刚刚吕教授也为大家介绍了，还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从最早的这个清唱，也叫做打坐腔哈、然后呢是跑场小戏哈，一步步呢是发展而来的啊。那么我们伏古二人台，我们应该是有我们自己的传承人是吧？
0: 有啊，伏古二人台的传承也是已经呢走了很长时间。实际上伏古二人台，我们神伏二人台，伏古二人台它的最有名的一个表演艺人叫丁喜才，
1: 丁喜才
0: 这是 就是把扶古二人，把神扶二人台推到一个极致的一个表演艺术家，
2: 嗯
0: 啊，所以说他们这个后来的这些传承啊，都受着这个丁喜才的影响，他是好像是扶古麻正人，他把这个就是他包括这个各种表演也是形式他都比较精通。丁喜才有个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他在1953年，我们不是在搞这个全国民间艺术汇演，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在参加这个全国民间艺术汇演，1953年。
1: 哦，对，
0: 我不是我们讲这个叫啥，叫榆林小曲时候给大家讲过嘛，就是我们建国初期搞了几次这个全国民间艺术汇演，不是榆林小曲这几个，就包括这个王子友、王青的父亲啊，后来那五个人，那他是第二届，是1957年来的。而丁喜才呢，是1953年，
1: 最早的，
0: 是建国的第四年，一个也是我们榆林第一个唯一的一个人参加。当时有个传说，就是他还没有乐器，那个有个扬琴啊，他没扬琴的时候，他到榆林，他到榆林就找了个榆林小曲的这个一个主要艺人，叫个胡英杰。在那儿借了一台摇琴，自己本事去的，本事去的。后来这个民间艺术汇演完以后，他就直接被这个上海音乐学院评为这个客座教授，在那儿待两年多。后来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回来了。所以说，丁喜才这是，是扶古二人台这个传承人里边这个标杆性的人物。
1: 对
0: 啊，他这个对这个榆林是生母，扶古二人台的贡献很大。后来还出现了这么几个主要人物，叫个贞观灯、令铁、松营宇，这一辈都是老一辈的这个民间艺术，他们一直扎根于这个北京中间乡就来爷爷的。那么现在的国家级比较传重要的两个传人，和国家传人叫戴文征，
1: 对
0: 啊，还有个比较有名的是一个叫个刘美兰，
1: 对
0: 啊，这都是这个扶古二人台的主要的传承。
1: 对，戴文征老师他就是师从于这个丁喜才老师的，
0: 应该是啊，
1: 说
0: 他现在是国家级非遗传承。
1: 对对，那么我们这个扶古二人台是哪一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呢？
0: 这个我都忘记，应该是在后面下来的，应该是2012年左右。
1: 对，
0: 咱们最早的是第一个列入国家非遗是榆林小曲。后来陕北民歌，扶古二人台应该在2012年左右，
1: 对，一几年的时候，
0: 这个要完了要查一下。
1: 好的，好，接下来吕教授为我们介绍了这么多，我们来听一首曲子，一起感受一下。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呢现在为大家送出的呢是二人台，刚刚听了一首打金钱，现在呢为大家送出的是打樱桃。刚刚呢在我们听二人台的同时呢，我们翻阅了一下资料啊，我们了解到是在2008年的时候呢，府谷二人台呢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的遗产名录当中。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吕教授，继续为我们介绍到府谷二人台。
1: 应该说是府谷二人台，我们刚才说到了跑场的时候，它已经有了这个乐器的一些伴奏了。
0: 对，
1: 那么有哪些乐器来进行伴奏？我们刚才是听到这个二人台当中唱的这一段当中，是好像有一些这个敲打的这些声音，这个是什么声音呢？
2: 它是伴奏的声音。
1: 嗯，
2: 那么这个实际上刚才您问了一个合伙，就说府谷二人台它跟陕北民歌的一些关系啊。
1: 嗯，
2: 实际上府谷二人台从这个广义上也属于陕北民歌。
1: 嗯，
2: 陕北民歌呢，是我在这个把陕北民歌呢是分为三大类。
1: 嗯，
2: 第一类是就是新天游。
1: 新天游，
2: 这是最多的一类。
1: 嗯，
2: 第二大类就是号子。
1: 对，
2: 劳动号子，这个也很它特点很明显，就是劳动的时候咱们喊的号子。
1: 嗯，
2: 第三类叫小调。小调就是民间小调，民间小调呢这个范围很广，其中一种小调就叫丝弦小调，丝弦小调就带乐器的小调。
0: 对，
2: 那么这个丝弦小调呢应该像这个府谷二人台、榆林小曲、清涧道情。因为我们其他民歌一般是像民间唱的话都是不带乐器的，对吧？
1: 那
2: 都是在山上野外唱，不可能带乐器，对吧？
1: 对，
2: 所以呢它丝弦小调，它这个小调有四类，其中一叫丝弦小调，丝弦就是乐器，对吧？就是带乐器的小调，就包括府谷二人台、榆林小曲，还有
0: 清
2: 涧
0: 道
2: 情，对吧？那么府谷二人台的这个它的这个表演乐器也比较简单，对吧？因为它形成了两个表演这个乐器体系，这个文武啊，文是文学的文，武是武术的武啊，就是文戏，
0: 一
2: 文一戏，文戏或武戏。这个实际上就像我们的这场子也分为
1: 文场武场
2: ，这个还是有区别的。它这个也是分文场或武场。文场的乐器以这个管弦乐为主，核心乐器包括四胡、三弦、扬琴。不是我刚才说这个丁喜才专门到榆林建了一个扬琴啊，1953年那个时候国家是非常穷的了，包括扬琴、笛子、金胡。音色比较柔和，所以呢它可能乐器感节奏感不是很明显。但是武场就不一样了，武场子你刚才说那个它可能那个有一些打击的声音，就是打击乐器为主，包括包子、白鼓、四月娃、小镲、马锣等等。所以说它这个乐器作为这么两个体系啊，文场子体系或武场子体系。
1: 对，
2: 那么府谷二人台实际上它从论文上来说，就是它的代表曲名来说，是它或陕北民歌一样，就是可以说是老百姓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表演，有爱情的、劳动的、离别的，对吧？还有甚至一些民俗的，
0: 对，
2: 啊、
0: 都可以表达、
2: 啊，都可以表达，因为他那个所有的民间文学，他都跟老百姓的生活特别贴近啊，就是老百姓喜欢什么，老百姓关注什么，他就表演什么。那么比较经典的代表曲名就是走西口。这个我刚才已经说了，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府谷二人台的这个代表就是五哥放羊。我们现在陕北民歌是吧，实际上它的原始的也是二人台
1: 啊，
2: 五哥放羊。
0: 五哥放羊我们听的比较多
2: 啊，
0: 经常会听到五哥放羊。
2: 它实际上就是二人台的传统曲目。
0: 对
2: 就是一个男的到女方家去放羊，然后他的女儿就喜欢上了这个放羊，实际上他也正好是一男一女两个人演唱。是二人台惦记，还有挂红灯，我们常说这窝里挂的什么红灯，是吧？
0: 对，
2: 那个非常红火热闹的曲调，这个节奏感很强的一个。还有一个对花，对花就是他把这个一年四季开的什么花啊，这窝里开的什么花，这窝里开的迎春花，二窝里开的什么桃花，
0: 对，一问一答
2: ，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两个人在那表演，男的问女的答，这个一个对花，还有一个叫个打金钱。
0: 对，
2: 但是后来这个曲目也
0: 我们刚刚为大家送出的就是这首打金钱
2: 、就是这都是二人台的传统曲目。但是就是那么改革开放或者尤其是这个最近来二人台也做了很多新的曲目，对吧？因为他这个任何这个民歌演绎吧，二人台他都要跟着这个新的形式与时俱进，老是唱着过去传统的也慢慢就落后了。实际上府谷人他的这个好多的基因就是二人台啊，例如说是王孝友，对吧？咱们现在是陕北民歌的国家就非遗传承了，对吧？你看什么前来说就我们陕北最有名的民歌是，实际上他也是开始就唱二人台，他是二人台出生的。 对吧？
1: 嗯，
2: 然后慢慢扩展到，当时一开始也是二人台的演员，
0: 对
2: 啊，
0: 对，后来呢是唱到了陕北民歌，然后慢慢拓展开了啊。
2: 好嘞，也就从一方面说，就是民歌或是二人台或陕北民歌，它是不可分割的，相互融合的。
0: 对，二人台它本身就是
1: 陕北
0: 民
1: 歌
0: 的
1: 一首，
0: 对，
1: 一个类型，
2: 就是。
0: 好的，好，好，今天呢非常感谢吕教授为大家的精彩的讲解啊。那么感谢吕教授呢是深入浅出，干货满满的一个精彩分享啊，也是呢听完吕教授的刚刚为大家送出的细致的讲解，我们呢也是感受到了府谷二人台的独特魅力，也是呢了解了这项国家级非遗的文化底蕴与艺术价值啊。
1: 嗯，当然了，应该说是一曲二人台半部的这个陕北琴，作为榆林比较有标志性的文化的这个名片之一，二人台呢是没有那些好像刚才说到的华丽的那些雕饰呀，只有好像非常质朴的这些乡音，最真实的这些生活，婉转的曲调和生动的一些唱词，鲜活的这些表演，不仅仅是我们陕北民间曲艺的一些艺术瑰宝哈，更是来进行承载了一代一代陕北人的这种生活百态啊，精神的一些风貌与乡土的这些情怀吧。
0: 对的，百年传唱星火不息，那么从旧时的街头巷尾的民间小调，到了现在呢备受重视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说二人台的传承呢是乡土文化的坚守，更是地域文脉的延续。那么在欣赏古老的曲艺呢，也是正在不断的创新焕发新生。
1: 当然也是希望我们通过本期的一些节目来进行介绍到这个府谷二人台，能够让更多的人是走进这个二人台，爱上本土的一些非遗，更加去了解什么是二人台哈，主动的是成为我们陕北文化的一个倾听者、传播者与守护者，应该说是让这张榆林亮丽的一些文化的名片在新时代来进行持续的唱响黄土大地，走向更远的一些地方吧。
0: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吕教授的精彩讲解，那么我们今天的陕北非遗大讲堂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继续相约。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2: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3: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3: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听歌啦，
1: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4: 陕北民歌哪里听？
3: 就在每天午间 FM101 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十分到十一点三十分之间首闪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征集为人民，实事惠人民。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公开征集工作全面启动，现面向全市群众、社会各界公开征集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就业、创业、交通出行、住房保障、文旅惠民、生态环保、法律援助等民生领域意见建议。征集时间为即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大家可以通过榆林网、榆林发布 APP、 榆林日报微信公众号、榆林12345政务服务热线以及信函渠道积极建言献策。民生无小事，期待全市群众踊跃参与，共绘榆林民生幸福新画卷。

0: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嗯，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开讲了，
1: 欢迎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今天的民歌小常识呢，我们为各位呢介绍陕北民歌。陕北民歌呢是陕北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当中自然形成的民间艺术，它呢是深受古代诗经乐府民歌传统影响，又融合了边塞文化、黄河文化与多民族的音乐特色。那么表农耕、黄河行船、走西口等生活实践当中即兴编唱、口口相传，逐渐呢形成了以信天游、小调、劳动号子为主要题材，那么语言质朴、旋律高亢、情感真挚的艺术风格，最终呢它发展成了独具黄土高原气质、承载陕北历史与人文精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接下来我们把一首好听的歌曲《王二妮的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送给各位。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欢迎走进今天的音乐故事。在陕北民歌的长河里，总有一些歌唱的是山水，记的是人心，藏的是黄土地上最真的情，最燃的火。那今天呢，我们就深挖两首经典的陕北民歌背后的一些故事。一首呢是诉说着爱恨别离的悲情的绝唱，羊肚子手巾三道道栏。另外一首呢是唱响革命热血的红色的经典横山下那些游击队。首先和大家共同介绍一下这首歌曲羊肚子手巾三道道栏。这首歌曲呢，歌词当中一出来的时候或者一出口的时候，就那种黄土高原的苍茫与无奈呢就是扑面而来的。这首歌的一些故事呢，是发生在上世纪20年代的陕北北部的山村，是一段被大山和旧里应该说是深深拆散的爱情。在这一段的羊肚子手巾三道道栏当中呢，我们经常会看到我们陕北人有一种形象，就是羊肚子这个手尖呀，白颜色的手尖绑在我们的这个头发上，也是我们陕北人呢日常的防风挡沙的日常穿戴了。白蓝相间象征着淳朴忠贞，三道道栏呢是藏着思君不见的一种绵长愁绪。这首歌当中没有华丽的词藻，却用着最质朴的一些意象，唱透了黄土高原的地理的隔绝，旧时代的命运的无奈，当然也是唱尽了陕北人刻在骨血里的深情与倔强吧。接下来时间共同来欣赏这首严文文老师带来的羊肚子手巾三道道栏。

如果说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是黄土地上的悲情私语，那么横山下了些游击队就是烽火岁月里的热血战歌。这首歌呢由李朝阳整理改编，阎维文的演唱呢让他呢是传遍了全国。歌声里呢是横山游击队的峥嵘岁月，是陕北儿女呢跟着党闹革命的赤诚忠心。故事呢要从1934年说起。那时呢，谢子长在横山李家岔建立了陕北第一个红色政权赤垣县苏维埃政府，革命火种呢在横山大地点燃。短短几个月呢，陕北游击队呢从8支发展到26支，约4000余人。仅在横山活动呢就有8支，老百姓呢亲切地称他们为横山游击队。那些年呢，横山游击队呢扎根于黄土沟梁，打豪生，斗地主，分田地，护百姓周全。他们呢配合刘志军的红军攻打景武塔、四儿畔、镇静等等据点，大小呢百余次战斗，次次勇猛无畏。1935年的时候呢，游击队活动呢达到了高潮，穷苦百姓呢看在眼里，气在心里，纷纷呢是边唱传唱。横山下了些游击队呢就这样在战地诞生，在民间呢传开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将李朝阳的这首歌曲《横山里下了些游击队》送给各位。

0: 现在是晚上九点。21 o'clock。
1: 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全程唱响，为梦发声，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榆林传媒中心联合主办，文昌时光天街独家冠名的2026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活动正在榆林火热进行当中。本次大赛呢，也是设置了陕北民歌组、流行音乐组两大组别，兼容传统民歌与族曲风，零门槛，面向全年龄段的音乐爱好者所开放。那为了助力本次文艺赛事，我们时光留声机栏目呢，也是重磅推出了专属的联动板块，听我唱。在比赛期间呢，我们会邀请参赛选手来走进直播间，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音乐历程，讲述一下他们逐梦的故事。歌声不负热爱，平凡亦有光芒。在咱们榆林这片黄土地上，有很多的普通人把陕北民歌当成了心底最纯粹的坚持。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

0: 英是土生土长的渔阳区人，1989年出生，从小痴迷陕北民歌，学生时代呢就是工作创业，一路踏实前行，歌声却从未停下。欢迎我们今天刘阳泽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阳泽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欢迎杨泽哈，来跟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自己吧。我刚才也是稍微的介绍了一下自己，你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陕北民歌的。
1: 大家好，我是从七八岁十来岁的时候，家里面会有那个录音机，放那个磁带，后来有了碟片，慢慢的就是耳濡目染，就会听到这个陕北民歌，然后就喜欢上这个陕北，是模仿来开始唱。
0: 最早其实接触到陕北民歌也就是家里边的录音机，是不是磁带播放出的这个陕北民歌的调调，
1: 对，
0: 然后就在你心中种下了陕北民歌的种子，是吧？
1: 对对。
0: 那在学唱
1: 有特别喜欢唱歌吗？学校有什么活动的时候，节假日就是这个大型活动的时候，老师和同学会推荐我去上去演出唱歌，我也会很积极的
0: 参与到活动当中，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每次班里边或者学校有文艺活动的时候，同学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刘阳泽，然后也想让你代表班级出去为他们争光，是吧？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你长大之后有没有专门的从事这项你的爱好呢？
1: 没有，我是在20多岁的时候就是也是跑过这个红庆啊凯宴啊这种场子，但是我毕竟没有专门的学习过。后来就跑了一段时间，也在就是看人家咋唱，自己也就跟着学习
0: 琢磨
1: 琢磨的唱过一段时间，后来就上班啊就把这个放弃了，再就没有坚持。
0: 那又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下让你把个陕北民歌又拾起来呢？
1: 就是这几年不是网络呀短视频比较发达嘛，我看到好多的这个咱们陕北民歌是都在这个唱这个歌，然后我想着哎呀我也可以，所以就是慢慢的我也又开始就是唱起了这个陕北民歌。
0: 对，你想着说我也是有底子的。
1: 对对，我想着说是我也是有点孤立的。
0: 然后呢又把陕北民歌给拾起来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对, 对。
0: 那你也说了这个是骨干，也会参加各类的文艺活动啊，能不能跟大家聊聊学生时代这样的唱歌经历带给你了什么？
1: 首先是一个自信吧，就是大家会觉得哎呀你站在台上唱歌的时候自己感觉到自己是闪闪发光的，
0: 对，
1: 对自己特别有自信，
0: 大众瞩目的，
1: 我的自己也特别自信，胆子也变大了，也对这个唱歌也就是慢慢的扎下了根，就想着哎呀我这个唱歌我得好好唱，带来了给我带来了好多的这种东西。
0: 所以说人就是要通过鼓励，然后呢逐渐的确立他的内心当中的目标，是吧？
1: 对对对对。
0: 你就是通过同学和老师的鼓励，然后呢就深深的爱上了陕北民歌，想要把它表演得更好，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让更多的人来听到哈。
1: 对。
0: 那今天呢刘阳泽呢也是为我们带来了他来演唱到的两首歌曲，也是他自己录制的。我们首先要送出第一首歌曲来送给此刻各位，你想把哪一首歌来送给各位？
1: 哪达达也不如咱山沟沟好送给大家。
0: 哪达达也不如山沟沟好哈。为什么会选择到这首歌呢？
1: 因为咱们黄土高原这个地形地貌就是很符合这个情境嘛，所以我觉得咱们哪里也不如咱们的陕北故乡好，觉得哪达达也不如咱山沟沟好。
0: 对，所以说年少生根的热爱是最动人的。接下来一首哪达达也不如咱山沟沟好，来自于刘阳泽，把这首歌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

0: 真的是哪打打也不如我们山沟沟好，哪打打也不如我们榆林好。非常好听的一首原汁原味的陕北民歌。那我也知道你毕业之后也是就职于咱们榆林四海食品的配送有限公司啊。那你在工作之余一直有在坚持唱歌是吧？
1: 对，有。然后公司也有活动我也会参加，因为我们那会儿干的时候每天早车走的时候比较早，骑着那个电动车，然后自己会
0: 每个网点去配送的时候啊，
1: 对，我是管理，也就会每个网点去巡查，但是就是在这个途中，大家都没有起来嘛。
0: 对，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爽，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面，然后大喊陕北民歌？
1: 对，我可以喊几嫂子，一方面就是可以醒醒神，第二方面就可以找找怕，就是也可以练练嫂子，也是一直在参加这个。
0: 那所以说在工作之余你就一直这样来坚持，也算是练歌的一个过程哈。
1: 对，也算是练歌的一个过程。这个公司也非常的记住我，推荐我，对，给我好多的机会，这样我一直在那唱。
0: 所以说其实那几年的工作还是蛮开心的啊。
1: 对，蛮开心的，只不过后来就是我又选择了创业，
0: 对，个人的发展规划不同，
1: 对，
0: 现在呢又开始了新的人生创业之路，是不是？
1: 对，我自己开了自己的商贸公司，做了这个母婴生意。
0: 那你觉得这个开公司和自己在单位上班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单位上班稍微能轻松一点，自己开公司创业的话，琐事杂事会多一点，自己可能
0: 对
1: 操的心更多一点。
0: 那要给年轻人一个建议呢？
1: 哎，还是要敢闯敢拼吧。
0: 就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哈，有梦想的话就去追，不管是唱歌还是事业，
1: 对，
0: 是吧？
1: 还得要往前拼，往前闯，不能原地踏步。
0: 因为我觉得年轻人他是有试错的成本在的，所以只要有梦想，不管是你的爱好也好，或者是你的事业也罢，都可以为自己的梦想去努一把力，
1: 对，
0: 是吧？
1: 对，是的，
0: 非常的棒哈。那通过这次比赛，你觉得自己有哪些地方是需要沉淀和提升的地方呢？
1: 因为见到了很多的这个唱陕北民歌的歌手，
0: 嗯，
1: 从他们身上我也能学到很多，比如说舞台的表现力、节奏感、这个音乐的节奏，还有歌曲的感染力、歌曲的味道等等等等。我觉得就是有唱的比我好的，也有不如我的，但是我从大家身上都学到了好多，接下来就好好沉淀，以后再慢慢琢磨往好了唱。
0: 对，是的。其实参加比赛的意义就在这儿，不管说我能不能晋级啊，我要看到我自己的不足。
1: 对，
0: 尤其是还有专业的评委在，可以点拨我们一下哈，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事情。
1: 对，老师也特别专业，老师也会把你的问题随时给你指出来，及时的大家进行一个改正。
0: 对，那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样知道有我唱这个比赛的呢？
1: 因为我之前就是有关注到，就是咱们有那个各个广场的一个海报的一个宣传，
0: 对，
1: 然后我就添加了咱们那个导演的那个联系方式，
0: 是，
1: 我就报了名，我说我也试试吧。
0: 那你报名的时候没有犹豫吗？
1: 没有，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唱的挺好的。
0: 想展现一下自己啊。
1: 我本着就是想我展现一下我，毕竟我这么多年的爱好，这么多年坚持，我觉得我唱的挺好的。
0: 我也觉得挺好的。
1: 哎，谢谢。
0: 刚才播放到的这首歌我也觉得挺好，
1: 谢谢，
0: 原汁原味的哈。
1: 谢。
0: 你参加这个比赛，你觉得我们的这个比赛办的怎么样呢？
1: 挺好的，全民参与，就是全民参与，让大家都唱起来，大家都把我们的陕北民歌唱起来，听到我们的陕北民歌。
0: 因为我知道我们的这个比赛可能明年哈，很大程度上还会再举办。那在明年的时候你还会选择继续报名吗？
1: 我会选择继续报名的。我会继续就是唱陕北民歌，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唱起来，才能把我们的陕北民歌这个陕北文化能够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听到咱们陕北民歌。
0: 对，这个说的特别好啊，就是大家都唱起来啊，人多力量大嘛，是吧？
1: 对，
0: 才能把我们的这项非遗传承下去，然后呢让更多的外地人听到陕北的声音，听到陕北的民歌。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特别好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把时间交给你，现场给我们清唱一小段你最拿手的、最喜欢的陕北民歌，来送给此刻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好吗？
1: 好，那我就简单的轻声的唱几句啊。
0: 好，
1: 谈不成恋爱交朋友，送给大家。你给谁拿的双牛拉边边那海，你的那个心思我猜不出来，马子滚滚的门放了挂开， 你有那个小事儿吧嘿那嘞。好，就这样吧，谢谢。
0: 非常好听的一段清唱哈，其实清唱最见功底了。现在你也是自主创业是吧？经营母婴用品奶粉商贸，那平时工作也是非常忙碌的，因为当老板真的是很忙的一件事情。
1: 小老板。
0: 对，因为你刚才也说了，琐碎事很多，自己要顾及的事情也很多，是吧？那么在繁忙的创业生活里，是什么让你一直坚持来演唱我们的陕北民歌？
1: 这个手艺就是磨舌的手段嘛，磨舌的一份事业嘛，但是热爱就是热爱，所以说我是在这个工作之余还是会一直坚持它，不仅能这个排解一些这个精神上的一个情绪，也是对自己这个生活中的一些慰藉嘛。就是说我可以通过唱歌能释放我的一些压力啊，一些情绪出去。
0: 那你现在是怎么样一天来练习陕北民歌的呢？
1: 我会就是没人的地方，不管在房子里面还在库房还是在送货的途中开车的途中，我都会停伴奏，都会就不由自主的、
0: 跟着来哼唱。
1: 对，跟着来哼唱，有时候自己就会大声的唱出来。
0: 那你有没有想过要专业的系统的来学习一下？
1: 有想过，其实这个就想了好长时间，就是说哎，我也想着找一个专业的老师来好好给我点播一点播、让我也能成为一个
0: 专业的歌手，
1: 的这个演唱咱们陕北民歌的歌手。
0: 对，
1: 你看现在有好多人都发展挺好，唱的挺好，我也希望就说是像他们一样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团体，一个叫一个真正的一个歌手，这样不要再说业余歌手。
0: 对，所以说这个热爱是基础，后面呢还想在唱歌这条道路上继续往下去走一走，是不是？
1: 对，
0: 也有过这

0: 这个想法。
1: 对，有这个梦想。对
0: 啊，对。那你在生活当中除了陕北民歌会听这个歌曲吗？
1: 我会听，就是通俗的，我也这草原歌曲了，通俗歌曲还能就是也可以唱，但是就是流行的我唱的不太好，但是通俗的草原的我唱的还行。
0: 还是我们这个陕北和内蒙接壤的特别的近，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比如说九歌，是不是会助兴吗？
1: 会，这个会唱，但咱们不会摩语、汉语那个，我就会这个会。
0: 你平时的爱好除了这个唱歌，还喜欢干什么？
1: 平时喜欢和朋友做。聊聊天，
0: 小酌两杯是吧？
1: 小酌两杯，但是就是小酌，不是宿醉，就是小酌的时候，大家吃吃饭，聊聊天，然后喝点酒，朋友也会说，哎，那你给咱唱两声，
0: 对，
1: 也会给大家助助兴，唱两声
0: 啊，就是在和朋友同事聚会的时候哈、也会唱唱歌来给大家助助兴哈，
1: 对，
0: 所以说还是特别大方的，只要别人说来啊、刘阳泽唱两句，你也就不露怯，
1: 就
0: 可以来
1: 唱
0: 两
1: 句
0: 啊，
1: 觉得自己鼓底儿在，唱得好，
0: 非常的棒哈，我觉得这个是你对陕北民歌的一种自信，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自信，是吧？
1: 对，
0: 那对你而言，陕北民歌对你的生活和心态意味着什么？
1: 我觉得就是人家讲的，就是咱们这边就是陕北民歌，就是一种精神文化吧，就是男人忧愁唱曲子嘛，女人忧愁哭鼻子，现在都是唱曲子，就是我感觉生活中有一些压力烦恼的时候，会唱唱这个陕北民歌，唱唱这个歌，会能释放一些自己的这个不好的这个压力啊，情绪能释放出来，
0: 对，
1: 能给自己精神上带来一定的这个愉悦感吧。
0: 对，
1: 毕竟音乐嘛，能带给人很多这个精神上的欢愉的一些东西。
0: 而且我觉得我们陕北民歌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在你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喊两嗓子，就是比较忧郁一点的这个歌。
1: 对，
0: 然后开心的时候我们又可以大声的喊两句。
1: 对，咱们陕北民歌的种类也很多嘛，就像你说的这个，咱们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唱一点忧郁的，开心的时候咱们唱一点欢快的，就是都有。
0: 那未来在民歌的演唱当中，本土文化的传承上，你有没有对自己有一个小目标或者小期待呢？
1: 踏踏实实的唱，然后慢慢的学，好好的唱好每一首陕北民歌。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就像刚才所说，能成为
0: 专业的
1: 陕北民
0: 歌
1: 手，
0: 把
1: 咱们的陕北民歌好好的唱出去，把陕北文化好好的传承出去。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来播放到由刘阳泽为我们演唱到的第二首歌曲。你第二首歌曲给到我的是《黄土之恋》。
1: 对，《黄土之恋》。
0: 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来送给大家呢？
1: 还是觉得首先它的曲调曲风特别好，然后其次感觉咱们这边的意境也挺适合，就是黄土之恋嘛，就是黄土对它的一种眷恋。
0: 你感觉和我们这边的风土地貌特别的契合，
1: 特别契合，特别融合。
0: 好，那接下来一首《黄土之恋》来自于刘阳泽，来送给各位。

0: 刚才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刘洋泽演唱到的《黄土之恋》。那我还想问杨泽一个问题哈，就是有和你同样喜欢陕北民歌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的一些建议给他们？
1: 我是想说，大家要积极的参加各种比赛、各种活动，有余的展现自己，无关乎自己的年龄呀、职业，一定要大大方方的把自己展现出来，一定要尝试，一定要有梦想往前拼。
0: 对，有梦想就站上舞台，
1: 对对，
0: 不试一试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说不定你的潜力就是无限大。
1: 对。
0: 好的，也感谢刘洋泽的精彩演唱和今天的真诚的分享。每一份坚持呢都值得被听见，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温柔以待。一次的比赛结果从来定义不了热爱，真正的热爱是历经了沉淀，依旧勇敢，依旧喜欢，然后呢，还是敢于站上舞台。也愿刘洋泽呢，在烟火生活里踏实创业，在音乐热爱里继续发光，可以守住陕北情怀，唱好家乡的歌声。感谢刘洋泽做客本期的时光留声机听我唱。那稍事想呢，欢迎各位继续留守频率在 FM101， 留守在时光留声机。

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刚刚为大家来播放到的是由阿玲来演唱到的《现在我很幸福》，发行于2009年的一首歌。有一些幸福呢，不是全然的圆满，而是受过伤之后慢慢的学会的和解。

世间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平凡英雄，他们默默无心怀大义。张真源的这首《无名氏》致敬那些坚守初心、敢于奉献的普通人。

很多人说可乐刚开瓶的时候呢，热烈又沸腾，放久了就只剩平淡了。无疾而终的爱情，赵子华的这首《可乐》唱尽了爱而不得的遗憾，一起来听。

心怀热爱，前路便是天高海阔。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王一博，天高海阔，带着一往无前的力量，一起来聆听。

0: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带下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1: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说起北宋，大家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汴京的繁华市井，还有那些脍炙人口的宋词。但光鲜的表象背后，北宋王朝早已深陷困局。润官、润兵、润费三大问题日积月累，官员队伍臃肿又庞大，军费开销居高不下，国库、普通老百姓身上的负担也越来越重。宋神宗继位之后，一心想要扭转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他十分的赏识心怀家国、锐意革新的王安石。就这样，一场影响深远的王安石变法正式的拉开了大幕。王安石推出了一系列的新法，青苗法，在农户青黄不接的时候，由官府来提供低息的借贷，避免百姓被高利贷压榨。保甲法，把乡间的百姓编组起来，农忙的时候务农，闲暇的时候来练兵，以此来削减朝廷的军费压力。方田云税法，重新的丈量核查土地，按照实际的土地面积来收税，遏制豪强地主偷税漏税。这些政策的初衷是为了富国强兵，改善底层百姓的生活，可理想

落到现实当中却遭遇了重重的阻力。新法触动了大地主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遭到了朝堂内外强烈的反对，再加上部分地方官吏执行变形，原本的利民的举措在一些地方反而加重了民众的苦难。朝堂之上新旧两派互相来攻坚，变法进程反反复复，一直等到宋神宗离世，各项新法陆续的被废止，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虽然变法没能挽救北宋的王朝，但它依旧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次十分勇敢的改革尝试。一项改革不单单要有美好的构想，更要贴合现实的民情，兼顾落地执行。回望这段历史，也留给后世无尽的思考。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有力量。

节目的最后呢，用一首张震岳的《爱我别走》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是 FM101 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伤情，当爱不能哭，留在心里那一点点的恨还真苦，没有人能做主。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我

着脚，跑在人群当中的马路，第一次为了一个女孩子哭，第一次感受那失恋的苦。我只是

之间闯进了贼，偷走相爱的一切。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死了，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9: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2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及工作全面启动，社会各界征集就业创业、养老托育、教育体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文化惠民、旅游发展、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保护、法律援助等民生领域的意见建议。征集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大家可登录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网站榆林网，还能够通过榆林发布 APP、 榆林日报微信公众号、榆林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及信函渠道建言献策。民生无小事，期待全市群众踊跃参与，共绘榆林民生幸福新画卷。
1: 现在是早上7点。7 o'clock.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既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0: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2: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3: 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一零一。感谢您在早间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可。那节目从每天早间的7:30到8:30是直播时间，重播时间呢是在午间的1:30到2:30。一个小时的时间，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另外呢，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3: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多云转晴天，东南部小雨转晴天，南转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1到18度，最高气温19到23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天，北转南风2到3级，气温呢是2度到21度。12日到14日有大风和弱降温的天气。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小贴士。很多人呢觉得晨练是越早越好，天不亮就出门，其实呢秋天的晨练真的不是越早越健康。日出前气温低，不仅呢容易着凉，还会刺激血管的收缩，增加心脑血管的疾病风险。所以呢建议等到太阳升起，气温回升之后再出门，一般呢是在建议7点到9点之间，此时呢雾气散去，氧气充足，可以出门锻炼身体。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工信部等四部门就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等征求意见，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蔽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10月10日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10月10日，因为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重建后的深圳皇岗口岸于今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新皇岗口岸开通之后，将采用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通关时间预计由以往的30分钟大幅缩短至5分钟，为深港跨境游客提供更大的便利。近日，人社部网站发布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最低工资标准情况。目前，陕西省月最低工资标准分为三档，分别为每月2376元、每月2250元和每月2140元。10月10日，2026中国榆林第五届炎黄观光路国际自行车赛暨榆林市炎黄公路自行车赛在五堵县体育中心鸣枪开赛。共吸引来自于荷兰、西班牙、埃及等17个国家的120余名职业车手、18支职业车队同台竞技。随后，车队于11日转战嘉县，今天在府谷、黄河、龙湾收官。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福莲，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FM 101，跃动早高峰。

FM 101悦动早高峰，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2027年度民生实事征集。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公开征集工作全面启动，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就业、创业、交通出行、住房保障、文旅惠民、生态环保、法律援助等民生领域的意见建议。征集截止时间到2026年10月31日，您可以登录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官网、榆林网、榆林发布 APP、 榆林日报微信公众号、榆林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及信函渠道积极建言献策，那提出呢您最关心最期盼的民生实事，也期待大家积极踊跃的参与，共绘榆林民生幸福新画卷。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呢，各位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是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来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继续来听歌哈。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孙燕姿的一首歌，叫做《第一天》。Let's leave.

来自于孙燕姿的这样一首歌，叫做《第一天》。其实第一天不是特指某一天的日子啊，这样鲜活的节奏响起来，瞬间把人拽回到热烈的青春时光。即使呢时隔多年再听，依然是可以点燃心底那一份纯粹的力量。所谓第一天，就像我刚刚说的，不是特指某一个日子，而是我们愿意放下过往，鼓起勇气再次奔赴热爱的那一瞬间。但是今天呢是全新的一周，周一也是算是第一天吧，希望各位拥有一种好的状态来迎接这样全新的一周。接下来要听到杨乃文，让我们共同来推开世界的门。